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作为一名徐动型脑瘫患者，方瑜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全身上下只有脚能动。虽然身患重疾，但他的思想是灵动的，他坚持用文字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用还算灵活的脚趾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圣歌。最近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方瑜的诗集《子夜圣歌》由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这是方瑜的第一部作品，收录了他近20年来创作的200多首诗歌。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残疾人作者方瑜用脚写就的生命圣歌。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方宇的笔名叫子叶。1987年出生于江北区慈城镇，因为早产，他出生时仅有3斤6两，身体十分羸弱。出生第40天，他患病了，不能自主控制行动。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却脚不能走，手不能握，说话含糊不清，甚至连面部表情也难以自控。从记事起，当同龄人在蓝天下奔跑嬉戏时，他只能蜷缩在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视线到不了的地方，阅读却可以。于是方宇下决心要学会汉字。因为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方宇看电视节目，靠听声音看字幕，自学了3000多个汉字。方宇在微信对话框中打出了这样的话：读了10000多本书，每天最少读4个小时。有了阅读的积累，渐渐的眼界宽了，思想多元了，也更

自信了。环顾方瑜的房间，两个书架上堆满了书。方瑜妈妈说，她常常一箱一箱的买，现在家里到处都是书。每次去书店或图书馆，方瑜都会带回好几本书，如果实在拿不动了，她会将书籍封面拍下之后进行网购。书买回来后，方瑜就陷进装有四个轮子的沙发里，把书放在茶几上，左脚踩住，右脚翻页，一本一本地读下去。累了就调整一下因四肢不平衡而歪倒的身体。长期的阅读习惯使方瑜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身体的残疾则赋予他敏锐的心灵触觉，写作成为方瑜表达的重要方式。18岁那年，他让妈妈买来电脑，并且学会了用脚点击鼠标打字，一点一点敲出20多万字，有诗歌、杂文，还有小说，不少作品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子夜的歌》里。方瑜说，《子夜圣歌》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写作时间跨度近20年，识字以来他一直在写诗，坚信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被热爱文学的朋友们欣赏和吟诵。无法正常表达的方瑜，为了让读者了解他的这本诗集，在电脑上提前写下了这些文字。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总是被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所包围，被所谓的压力和责任所裹挟。但当这辽阔而高亢的曲调响起，那质朴的甚至有些大白话的歌词，好像真的能让我们清晰地闻到田野当中弥漫的稻香。一厘泥水托新月，几点蛙声没木烟，自然纯净祥和美好，那是儿时的夏天最完满的样子。鹅湖山下稻粱肥，屯山鸡西半眼飞，收获与希望，动人的烟火气近在眼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田野是什么？田野是承载着希望的地方。那希望的田野又是什么？我想大概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真实的美好吧。

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作词陈晓光，作曲施光南。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典歌曲，不仅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曲目。2007年9月，在希望的田野上作为嫦娥1号月球探测卫星搭载歌曲被送上了太空播放。2022年5月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一首歌唱祖国繁荣富强的歌曲，乡土气息浓郁，歌词朴实无华却十分写实，曲调优美流畅，朗朗上口。

大家好，我是昆明电影交响乐团的指挥胡新宇。当时因为很小，然后呢就觉得这个歌非常的听上很激动，词我也听得懂了，所以就词真的会让你产生很多的画面感。首先我记得大概第一段歌词应该是描述的是整个农村的非常美丽的景啊，有小河有村庄等等的。第二段的大概就是细节了，就人们在里边劳作，有纺织的，有干嘛的，所有的细节。第三个就可以看到人们脸上笑容了，你知道吗？既然

经典作品就不分年纪的年轻和老幼的，可以让人产生一种非常具有那种联动的一种想象的东西，是会必然会有人接受的。用交响乐的形式来演奏，它是没有歌词的，但是呢，在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其实人们心里边已经自然跟着这个已经有流动的歌在心里产生了。这样最早的话，它是用交响乐伴奏的，它把所有的旋律移到了不同的声部，让我们有歌词联想，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交响乐每个乐器不同的一些色彩和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风格。

经典歌曲的魅力在于，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它都能承载着岁月的光辉，闪闪发光。它无疑是质朴的，但绝不是土气的，因为那种辽阔广袤的田园风光，那种充满阳光和生机的画面感，是比起华丽辞藻更具有力量的独特气质。通过对家乡田野的赞美，抒发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歌颂新生活，歌颂新时代。歌曲把希望和未来巧妙地结合起来，既歌颂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变化、新面貌，又憧憬着富裕、兴旺而幸福的未来。

0: 用的曲调其实是很北方的，但是它描述性是整个全中国南北都有的，加了很多衬词，然后有很多非常直白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所以这样的词就大家不用唱读起来都已经非常的可以手舞足蹈的一个，应该是非常好的一首，不用再多解释。
1: 没错，这是一首听上一两遍就能轻松跟唱的歌曲，但谁说佳作一定曲高和寡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好，赢得认可和人心，从来都是对艺术作品的最高评价。

尼采说，我爱那一种人，他们不向星空的那边寻求没落和牺牲的理由，他们只向大地献身。谈起战争、战事，我们总是会想到责任、坚守、热血，甚至是生命、奉献等等更加宏大的主题。但今天的音乐和艺术形式让我感受到了更真实、更灵动的战事景象。是啊，无论生在哪个时代，无论肩负何种责任，战士们首先是鲜活可爱的人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原创剧目，这部首演于1964年的经典样板戏，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气派融为一体，写下了芭蕾史上的一段传奇。舞剧中的音乐作品更是脱颖而出，成为了几代人传唱的经典之作。

万泉河水清又清，2019年6月17日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100首优秀歌曲，在音乐语言上吸收了海南五指山的民歌，体现。

0: 演出鲜明的黎族音乐风格和特点，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景象，在揭示人物内心情感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梁空红。
2: 梁老师您好，今天想给我们推荐的红歌是哪一首呢？
1: 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一首红歌是《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是中国芭蕾舞台上的佼佼者，它是将古典的芭蕾的精华与中国的民族气质相融为一体的。它的芭蕾舞剧中洋溢着浓烈的中国的风格。芭蕾这门艺术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很难想象用军帽、军鞋、长衣、长裤装扮的芭蕾舞剧所刻画的革命形象，其实恰恰是对这种古典芭蕾的挑战。因为之前的芭蕾舞其中其实充斥着是公主与王子的那种形象，在人们的脑海里是比较深刻的，但是自从中国的这个芭蕾舞剧的出现呢，展现出了中国芭蕾舞独有的特色和民族风情。
2: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
1: 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优美，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还带我去看了这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当时是由中国芭蕾舞团来昆明演出的，就觉得非常的美，至今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
0: 而组曲中的另一首作品则是完全不同的音乐呈现，《快乐的女战士》有着中国四小天鹅舞曲的美称，乐曲节奏明快，旋律流畅，充满了跳跃的音符，展现了红军女战士天真活泼、军营中团结友爱的气氛。

0: 那现在您用自己的小提琴来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您觉得和原曲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自己用小提琴来演奏，就觉得更能体会到这个曲子里面的海南人民这种朴实淳朴这种形象。然后是作曲家当时他去这个海南去采风的时候，是深入到这个黎族的苗寨里面去，感受到他们的生活，那里的妇女头戴着斗笠，身穿着这种唐装的这种大裤筒的服饰，挑着扁担在田地里劳动的一种场景，拉琴的时候用小提表现的时候，觉得这种形象更明显体现出来。
0: 那您在整个演奏当中是负责哪些部分和段落呢？
1: 全曲我都参加了里面的演奏，然后我还担任了里面这个万泉河水里面的solo部分的演奏。
0: 那能不能

听到这些歌曲，脑海中有着很强的画面感，用军帽军鞋长衣长裤装扮的芭蕾舞剧所刻画的革命形象，展现出了中国芭蕾独有的特色和民族风情。而这些经典的旋律更是被改编成了钢琴曲、小提琴曲、木琴曲、小号曲、长笛曲、手风琴曲、扬琴曲等等，通过不同的呈现形式，用不同的乐器和编配，绽放出异彩纷呈的魔力。我想，这就是好的音乐作品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力吧。无论你有没有经历过那段时光，无论你是否了解那些往事，你都可以在曲调中感受到一些力量，那是专属于你的画面感。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红色娘子军组曲足以让你产生一千种不同的美好想象。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

0: 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在河洛古国遗址上发现了用9个陶罐模拟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1: 很多的古书啊，包括占星术里面啊，经常讲是北斗九星，常见的是7颗，还有另外2颗，一般把它命名为辅星和弼星。我们这个北斗九星呢，它应该符合左辅右弼的认知。你看它一个左一个右嘛，起辅助的作用嘛。至少我们目前的第8颗星和第9颗星确实是在常规的北斗七星的，一个是右上角，一个是左下角的。
0: 河图中有黄帝制景星建于北斗野的记载，这个九星遗迹的发现以及其他考古学文献学的证据表明，仰韶时代有可能呼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代。
1: 在它最核心的位置正对着门道有一头麋鹿，这头麋鹿呢头冲南。麋鹿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动物，我们目前的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的鹿都是在夏至前后结角，唯独麋鹿它是在冬至这天结角。冬至这一天是新旧2年交替的节点，如果把这个麋鹿和这个北斗九星联合起来看的话，它大概相当于北极的位置，那么从天地相应的角度来说，它又相当于地中。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位置是上应天心，下应地胆，中间相应人杰的地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地方。
0: 北斗九星究竟是什么？他们在遗址中出现了，到底代表什么呢？
2: 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先民将北斗和吉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称为斗吉。斗吉处于
0: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族群，星象学起源很早，应用也很广泛，指南车就是代表之一。北斗九星是北半球天空的重要星象，由紫微垣中的天枢贪狼、天璇巨门、天机禄存、天权文曲、玉衡廉贞、开阳舞曲、瑶光破军七星组成。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九的斗形，故名北斗。北斗九星由北斗七星和左辅右弼共同构成。干石心经记载，北斗星谓之七正，天下诸侯亦为帝居。意思是皇帝坐在北斗七星视察四方，定四

0: 时分寒暑。何冠子环流篇说得最为明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1: 原来在我国古代一些占星术的书中，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连同两侧两颗比较暗的星星被统称为北斗九星，用作占卜等用途。比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就曾以奇门遁甲术向北斗求寿，而这里的北斗正是北斗九星。
2: 我自于帐中，七壤北斗，若七日之内烛灯不灭，我寿可增十二。
0: 北斗星旋转对应一日、一月、一年，在地球上观察，以北天极为中枢，划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宫的空间区位。北斗七星绕之而旋转，其每月、每日、每时所现天象，如同钟的时针、分针、秒针，各自规律转移。而太阳每天、每年、月亮每日、每月的周期性变化的天象，也有钟表历法的作用。古人归纳总结，抽象出了十天干、十二地支来记历。随着时光流转，星象学逐渐在本土宗教道教中形成独有的体系。宋代道教书籍《云集七鉴》第二十四卷《日月星辰部》曾提到，北斗七星还有辅星、弼星存在，史称北斗九星。后来这两颗逐渐隐失了，成为七现二影，所以有北斗九星之说。在中国传统道教文化中，北斗九星分别对应九黄，传说中能看到这两颗隐星的人可以得到长寿。九黄信仰影响很大，这种崇拜在民间逐渐演变为离斗之俗。全国很多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四川、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均在农历的九月一日至九日连续九天盛行离斗之俗，谓之九黄会。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在记忆的腹地，总潜藏着几段不经意的邂逅，犹如夜空中的繁星触及星海的波澜。大火草这种山间的野花，犹如一抹不灭的亮色，不时温柔地掠过我的心田，使我无法不对其向往。去年八月，我踏上甘南广袤的土地，开启我的寻花之旅。这里花草竞相绽放，色彩斑斓，洋溢着勃勃生机。在蜿蜒山道上，大火草那高傲的身姿从绿意盎然的草丛中凸显出来，轻轻摇曳迎送过往的车辆，如同热情的主人向路人问好，仪态万方。大火草是毛茛科银莲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植株挺拔，根状茎粗壮而有力，机身叶通常有三四片，为三出复叶，偶见单叶，中央小叶呈卵形至三角状卵形，顶端尖锐，基部略呈心形，边缘带有不规则的裂片和细齿，叶面糙浮毛，叶背则被白色绒毛所覆盖，侧身小叶略显斜向，叶柄与花茎上密布着白色或淡黄色的短绒毛。八月绽放的大火草花美得令人赞叹，粗壮的花茎上数朵淡粉色花朵组成聚散花序，朝着阳光灿烂开放，花苞的形状与机身叶类似，萼片为淡粉红色或纯白色，中间是毛茸茸的雄蕊整齐的排列，它的聚合果呈球形，受果带有细长的柄，密披棉毛，其种子的白色绒毛可用作填充物，这大概是它别称野棉花的由来。大火草主要生长在我国北方及西南的高海拔区域，在

河北西部、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海拔700至3400米的山地草原或路边向阳地带较为常见。它偏爱阳光充足的环境，半天光照即可使之盛开。据《中华大辞典》记载，大火草味道苦涩，性温，含有微毒，有化痰、散瘀、抗疟、杀虫等多重药效。其根状茎可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排脓生肌、消肿散瘀、消湿化积、抗疟杀虫等神奇疗效。在民间，人们常用它来治疗疟疾、痢疾、小儿肝疾等病，也可用作小儿的驱虫剂。据上次相遇已过去一年，大火草宛如一面支援的故人，令人难忘却又难以重逢。每当回想起甘南的寻花之旅，那一幅幅繁花似锦的画面依旧清晰如昨，而偶遇的大火草更是在心里烙下了印记。愿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有幸与这野草闲花再次相遇，感受那份独特的花香。

由乐队 The Black Keys 演绎的歌曲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向爱与救赎的真谛表达了敬意。两人从威廉贝尔的经典作品中汲取灵感，将他们标志性的蓝调摇滚风格与发自内心的诚意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首别有韵味的改编曲。歌曲当中，黑曜石乐队通过原始而充满情感的表演，将遗憾和渴望的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但奥尔巴赫粗犷的嗓音传递出深沉的悔恨之情，在富有节奏感的鼓点和中音吉他的伴奏下，这首歌曲营造出一种丰富的音乐效果，而风铃、小手鼓和弦乐等微妙元素的融入，增加了音乐的质感，增强了整体的感染力。在歌词方面，歌曲探讨了被忽视、忏悔和爱的持久力量等主题，反映了错失的机会和弥补的决心。歌词写道：我忘了做你的爱人，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提醒人们珍惜和培养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The Black Keys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跨越语言，感受世界缤纷，一站式全球体验，云南国际广播。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女性 ，female，F-E-M-A-L-E，female， 女性。2026年，您预计在哪些方面增加消费？美好生活大调查发现，旅游、保健养生、学习培训等教育支出直接霸榜女性消费意愿的前三名。是什么让女生心甘情愿地打开钱包？在所有列出的消费动因中，情绪价值以43.24%的占比位列女性选择的首位。这一数据不仅高于男性的40.82%，而且超越了传统的功能需求近15%，超过性价比高近5%。女性消费的决策重心正从纯粹的实用性考量显著地向情感慰藉倾斜，她们更加注重体验和感受，心动比什么都重要。最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女性，她们来自广州、长沙、青岛、沈阳和贵阳。作为消费体验

0: 品的主力军，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把热爱写进消费清单，她们在娱乐消费上的投入高于其他年龄段。数据见证偏爱，他们对演唱会的消费热情极高，他们中有多达60.73%的人愿意为一场心仪的演唱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城消费，比全年龄段平均水平高出12%。36到59岁的中年女性是电影消费的急先锋，46到59岁的女性在运动健身上的消费预期已经连续7年在各年龄段中保持领先。60岁以上的女性看展览的意愿比女性平均水平要高出18%。女性 ，female。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1: 省遍世间好茶，谈及茶史茶事，文化的芬芳，雅致的生活，尽在茶悦人生，悦享美好生活。欢迎走进茶悦人生，今天我们来了解茶与茶的对话论坛。10月21号，茶与茶的对话论坛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围绕云南景迈山和福建武夷山的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等进行交流，探索中国茶山发展模式，探讨弘扬茶文化、创新茶科技，为推动我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本次论坛是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2022到2023新时代云南文化高质量发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论坛上，多位嘉宾围绕茶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未来机遇等，从不同角度进行发言。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林群，澜沧谷茶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春义，武夷星茶叶有限公司品牌事业部总监江家道等多位嘉宾，分别围绕景迈山和普洱茶产业发展、传统制茶工艺、茶科技等进行演讲。在论坛对话环节，来自普洱市和福建省南平市的6位嘉宾围绕文化创意点亮中国茶、传统制茶工艺的坚守与弘扬、科技是茶的品质保障3个话题进行一对一对话。云南景迈山拥有目前世界上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被世界茶学专家称为人类茶文化史上的奇迹，世界茶文化历史自然博物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福建武夷山素有茶叶王国、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今天的茶悦人生我们就了解到这儿，我是月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嗨，你的咖啡好。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不知你是否好奇，如果将同一只咖啡豆研磨成不同粗细的咖啡粉冲泡，会不会发现两杯咖啡喝起来口感不一样呢？实际上确实如此，粗研磨这一杯喝起来可能风味层次丰富，而细研磨喝起来会有着更加浓郁的口感。这样的差异就是咖啡粉的粗细不同所带来的变化。咖啡的研磨度会直接影响咖啡的口感，首先体现在萃取效率与口感。研磨度越细，咖啡粉的表面积越大，水与咖啡粉的接触面积也越大，萃取率越高，咖啡的风味物质更容易被萃取出来，使得咖啡口感更加浓郁。反之，研磨度越粗，咖啡粉的表面积越小，萃取效率降低，咖啡口感相对清淡。清淡的口感对味觉刺激小，可以感知到层次更加丰富的风味。其次，研磨粗细会对风味展现有所影响。细研磨能更好地展现咖啡中的风味物质，比如酸度、甜度等，但苦味可能也更加突出。粗研磨可能让酸味更容易被感知，苦味相对较弱，口感会更加柔和。再次就是浓度与醇厚度的影响，研磨度越细，咖啡的浓度和萃取率就越高，醇厚度和苦味也随之增加。研磨度粗，咖啡的浓度和萃取率就低，醇厚度低，酸味就会增强。同时，研磨粗细还与冲泡方式有关，不同的冲泡方式对研磨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意式咖啡机需要极细的研磨来产生高压和快速的水流，从而萃取出浓郁的浓缩咖啡，而手冲咖啡则通常使用中细至中度的研磨度，以便水能够均匀地流过咖啡粉，萃取出均衡的口感和风味。最后，研磨粗细和咖啡因的含量也有关，研磨度越细，冲泡时的萃取率越高，更多的咖啡因就会被萃取出来，我们喝到的咖啡因含量也就更高了。总的来说，咖啡的研磨度是影响口感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调整研磨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来调整咖啡的口感和浓度。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乐听有声之年。

生日总是伴随着欢快的祝福和喜庆的场面，可是谁的生日是在追悼会上度过的，谁都不愿意呀、啊。而他专门从北京直奔自己学生的追悼会现场，在一片哭声中度过了他的52岁生日。他就是郝海燕，黄文秀就读北京师范大学时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此情此景让郝教授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文秀，我曾设想过很多我们再见面的场景，但现在的方式是我永远也不会想到的。再见已是隔世，泪眼依稀看到的是一面鲜艳的党旗覆盖下盛着你骨灰的白底兰花瓷瓶，我顿时感到撕心裂肺的痛。为什么我参加的不是你喜庆的婚礼，而是悲痛的追悼会呢？我痛彻心扉，难以接受。文秀，我来了，来到了你的家乡广西百色百泥村。原来它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个坐标，霎时在我心中有了色彩，有了温度，有了情感。想想你当年提着笨重的行李，乘火车，搭汽车，坐三轮车，再步行，一路奔波，劳烦艰辛。这条路一头连着你的父老乡亲，一头连着你的梦想和希望。文秀，我来了，来到了你只有10平米大小的宿舍，这里到处是你的气息和身影。我看到了你简陋的桌椅，看到了你劳动时穿的运动鞋、雨鞋，戴过的草帽，你读书时爱穿的连衣裙和高跟鞋，早已被你悄悄收起。

心地翻开你的驻村日记，这里记录着你驻村的点点滴滴。你说过，只有扎根泥土，才能读懂人民。你发现自己的方言进步。

0: 了，可以完整的用桂柳话和贫困户交流了。文秀，你驻村两个月就走遍了全村195户贫困户，你一笔一画绘制出了贫困户分布图，你在上面标注了每一户名字、家庭情况、致贫原因等。我仿佛看见了你每天奋斗在心中的长征路上的样子，步履艰难但很坚定。为了发展砂糖橘，你说服致富带头人找来技术员攻克病虫害的难关，你还建立电商服务站，领着老板来打开销售渠道，把90万斤的砂糖橘销售一空。30多个种植户齐刷刷地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我想你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一定是充盈的，所以你在驻村日记中写下，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你把每个村民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帮他们上户口、找工作、申请贷款，又想办法为村里修路、安装太阳能路灯。不到一年时间，你让百泥村实现了88户、418人全部脱贫。你从陌生人黄文秀一步步走进大家的心里，成为了大山的女儿。正如你所说，扶贫就像一条长征路，无论这条路多么艰难，你都要坚定地走下去。文秀，是百泥村让你变成一名真正勇敢的女战士，你是我心中的英雄，你是我的老师啊。
1: 老师，谢谢您那么懂我。我觉得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0: 文秀，你说到了，也做到了。只是你这么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你怎么舍得离开这个世界？
1: 是啊，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丽，温暖的阳光，清秀的山水，善良的村民，贴心的师友，还有我年迈的父母，我又何尝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呢？可正因为这世间有太多让我留恋的事物，才更加值得我为之付出啊。即便是要我付出生命的代价。
0: 文秀，你知道吗？现在百泥村如你所愿，乡村巨变，破茧成蝶，你的愿望实现了。我多么希望你能亲眼看一看。今天有一只黄色的蝴蝶飞到了村支部，久久不愿离去，想起

0: 哭着说，是文秀回来了。
1: 是啊，蝴蝶是我，山间的风是我，那棵矗立在村口的树也是我，他们都会代替我，看着百泥村成为大家梦想中的乐园。只是遗憾呢，再也没有办法触摸百泥村的土地了，再也无法替你们抹干脸上的泪水。永别了，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我最爱的村庄，我热爱的世界。
0: 文秀，你的生命之花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永远绽放着青春的美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
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春之歌。
0: 听吧，你的青春之歌响彻中华大地。
1: 看吧，我们已经汇聚成磅礴的力量。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3: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近日在一些短剧页面留言区及相关贴吧，我们会发现刺客这一消费者用来形容商品价格远超预期的词语频繁出现在网友们分享的观看网络短剧经历中。以小红书平台上一位网友的留言为例，一部短剧前20集为免费观看，看完免费内容后随即跳出收费界面，提醒用户后面的集数为付费观看内容。原以为充值几十元就可以看到大结局，没成想在看到一半时又跳出余额不足的画面，要求继续充值才可以观看后续内容。这位网友说自己事后找售后拿了观剧的消费记录，却发现一集2分钟的短剧竟然收费4元，如果观看80集至100多集的短剧，每部收费在240元至320元不等。这位网友的经历并非个别现象，许多网友质疑一些网剧收费过高，定价机制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说法时刻今日关注短剧刺客。杭州密光者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人张喜曼介绍，他承制的短剧在上架平台时会通过短剧的题材、体量及质量、内容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估价，不同题材的短剧制作成本可能相差甚远。例如现代剧的制作成本通常在40万元左右，古装题材则50万元至60万元起步，成本最高的要数修仙题材，因为服装、化妆、道具工作相对繁复，加上后期制作的成本，投入的资金往往在80万元以上。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短剧的观看价格居高不下，投流成本过高是主要原因。一部短剧如果观众花费约40元解锁全部剧集，投资人和制片方实际到手的利润仅占10%至12%，剩余超80%的资金则流入投流公司囊中。而投流公司也很可能诉苦，称自身利润被结算公司和平台层层瓜分，也就是说平台巨头才是流量收益的最大获利者。如果要降低短剧成本，改善短剧生态环境至关重要，比如降低投流。

成本，同时让投流更加精准，确保投入的资金能吸引到真正对该剧感兴趣的观众群体。根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去年曾发布的调查结果，超过20%的消费者遭遇不明码标价的问题。部分平台虽标注单集虚拟币价格，但未明示全剧总价，导致用户反复充值。维权难是当前短剧消费纠纷的显著痛点。由于订单分散，单笔金额小，平台客户响应滞后，消费者往往陷入投诉成本高、追偿效果低的困局。例如，平台以“您已观看该视频，无法退款”为由拒绝退款等情况。概不退款对消费者不公平，损害了其公平交易权。当短剧质量与宣传严重不符时，可能违反广告法中关于虚假宣传、诱导性宣传的规定。很多商家因为害怕遭受损失，不让消费者退款，但退款往往是有原因的。即便没有原因，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服务也应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如果消费者认为商家提供的影视作品货不对版，与宣传的物美价廉相差甚远，及商家违约，消费者要求退款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并不过分。退款时，在扣除消费者合理享受服务的部分后，不仅要退还本金，还应退还利息。虽然目前很多消费者能拿回本金就已满足，但这退还利息应当是平台仔细考虑的细节。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作为一名徐动型脑瘫患者，方瑜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全身上下只有脚能动。虽然身患重疾，但他的思想是灵动的，他坚持用文字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用还算灵活的脚趾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圣歌。最近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方瑜的诗集《子夜圣歌》由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这是方瑜的第一部作品，收录了他近20年来创作的200多首诗歌。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残疾人作者方瑜用脚写就的生命圣歌。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方宇的笔名叫子夜。1987年出生于江北区慈城镇，因为早产，他出生时仅有3斤6两，身体十分羸弱。出生第40天，他患病了，不能自主控制行动。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却脚不能走，手不能握，说话含糊不清，甚至连面部表情也难以自控。从记事起，当同龄人在蓝天下奔跑嬉戏时，他只能蜷缩在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视线到不了的地方，阅读却可以。于是方宇下决心要学会汉字。因为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方宇看电视节目，靠听声音看字幕，自学了3000多个汉字。方宇在微信对话框中打出了这样的话：读了10000多本书，每天最少读4个小时。有了阅读的积累，渐渐的眼界宽了，思想多元了，也更自信了。环顾方宇的房间，2个书架上堆满了书。方宇妈妈说，她常常一箱一箱的买，现在家里到处都是书。每次去书店或图书馆，方宇都会带回好几本书，如果实在拿不动了，他会将书籍封面拍下之后进行网购。书买回来后，方宇就陷进装有4个轮子的沙发里，把书放在茶几上，左脚踩住，右脚翻页，一本一本地读下去。累了就调整一下因四肢不平衡而歪倒的身体。长期的阅读习惯使方宇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身体的残疾则赋予他敏锐的心灵触觉，写作成为方宇表达的重要方式。18岁那年，他让妈妈买来电脑，并且学会了用脚点击鼠标打字，一点一点敲出20多万字，有诗歌、杂文，还有小说，不少作品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子夜的歌》里。方宇说，《子夜圣歌》是他的第一部诗集，写作时间跨度近20年，识字以来他一直在写诗，坚信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被热爱文学的朋友们欣赏和吟诵。无法正常表达的方宇，为了让读者了解他的这本诗集，在电脑上提前写下了这些文字。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就让我们走进残疾人作者方瑜用脚写就的生命圣歌。子夜圣歌分酷劳，甚美之欲，观世常物相望，子夜得歌五集。诗作是欲独特，语言个性鲜明，或幽邃深沉，或激越犀利，发人深思。他对自己的第一首诗印象深刻，他说，从一个视频中看到一个画面很美，这个美的瞬间被他用文字定格。他说那一刻他听见了花开的声音，爱在瞬间绽放成了笑靥，也在瞬间枯萎凋谢。他的不少诗歌的题目取自唐诗宋词，诗句中有不少典故。他说从识字之初，他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可以起舞弄清影，也可以一览众山小，可以采菊东篱下，也可以治君尧舜上。他在这本书中融入了很多的古典诗词典故，希望把这份力量传给更多的年轻人。出版诗集是方瑜在2023年初的新年愿望。宁波市江北区残联了解到后，主动联系方瑜，并且为他联系慈善文联，为他争取经费。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子夜圣歌顺利出版。诗集出版后，方瑜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说出了好几个愿望。他说，首先他想推广这部诗集，他想先给

0: 他不说话，默默陈列，背后的故事由你去揭晓。
1: 他会说话，无需开口，历史的真相就藏在细节。
0: 文博云游记，
1: 一物一世界。

0: 我是谁？是彰显平衡与力量的枕头。马鞍造型，器形端正，助于两端的力牛相背而立，健硕威武。虎狮牛组图清晰精细，牛象征财富与生命，虎代表权威与力量，动静相宜，是古滇国人民关于生命的重点表达。虎牛同枕，国家一级文物，宽79.4厘米，厚10.9厘米，高25厘米。铜枕一侧的上下端装饰着双弦纹那套水波纹，左右两端装饰着栅格纹，底座的一侧中间铸有两组虎狮牛的组图浮雕，浮雕周围局部可见刻画纹及卷云纹。枕面的中央规则排列着三个长方形孔，充分显示滇文化青铜器的特色。云南省玉溪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希。
1: 虎牛铜枕呢，是1972年在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古墓群的遗址当中

0: 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那么发现的时候呢，枕头上呢还有头骨的残片和耳环等物品。从造型上看呢，铜枕的两头上翘，中间下凹，体现出了对称平衡的美感。立于枕头两端的牛，它的肌肉非常的饱满，悠然站立，展现出了力量和威猛之感，仿佛就是将虎扑咬牛的那一瞬间的动态给定格了，呈现出了强烈的动感与张力，充满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1: 2000多年前，与中原内陆往来甚少的滇人，与自然相处，与天地共生，建立着属于自己的文明。在汉武帝元封2年，置益州郡赐滇王金印之前，汉文化还没有传入云南。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滇文化的地方特色和民俗风格得到了极致的彰显。李家山墓葬群曾出土过6件与虎牛铜枕形制相同的铜枕，都属于滇国特有的专用于随葬的枕具。滇文化墓葬素来神秘多样，兵器中的狼牙棒、铜镯，乐器中的铜鼓、铜葫芦笙，以及铜伞、铜枕、铸背器等随葬品，都仿佛包含着我们想要了解却永远未能知全貌的精彩往事。这些文物有着极强的写实风格，将滇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和动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在青铜器上，反映了独特的自然崇拜、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更展现了古滇国在青铜冶炼和铸造方面的精湛技艺。云南省玉溪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希。
0: 古滇国青铜器上的动物造型呢，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的，包括了老虎、牛、鹿、蛇、猴子、孔雀、鸟等等。这些动物的形象呢，非常的惟妙惟肖、生动逼真，展现了古滇人啊对这些动物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的理解。其实就像一部动物世界的纪录片一样，生动地反映了他们身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些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呢，既展现了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一面呢，又客观地记录了他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难看出，他们当时呢是生活在水草丰茂、野兽出没的环境中，和动物之间啊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反映出古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对生命的崇拜和向往。
1: 《后汉书·西南遗传》有记载，中原王朝深入西南，得马3000匹，牛羊3万余头。可见自古以来，滇池及玉溪三湖区域气候适宜，水草丰茂，盛产牛羊。我们不难想象，那时的生活生产景象：滇池之畔，渔舟唱晚，渔民与水鸟共享丰收的喜悦；稻田之间，农夫挥汗，而田间的蛙鸣是伴随彼此最动听的乐章。山林之中，猎人与野兽相互博弈，狩猎与繁衍在自然法则下得到微妙的平衡。古滇人以智慧和敬畏之心，编织着与自然的和谐之歌。原来祖先们早已深谙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意义，并将这样和谐共生的真实场景记录在一件件青铜器上。当我们走进玉溪市博物馆，青铜展厅里真实呈现着滇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常见的牛造型激发着我们对历史的渴望，它可以是用于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是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载体，可以是日常餐桌上的美食，也可以是房梁立柱上威武庄严的存在，是滇国财富的象征。你看，历史与现在平衡与共生，美妙的辩证关系，在一件件文物中得到生动的展现。

0: 云南省玉溪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希。
1: 回顾历史呢，其实就是为了更客观、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现在，以及更好地面对我们的未来。那么古滇国文化呢，其实它是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区域特征的，充分地展现了古滇青铜文明的独特性和高度的发达水平。它既是云南多民族多元文化早期格局的真实写照，又是中华文化从多元到一体形成过程的重要例证。其实它是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研究探索西南边疆历史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0: 当作为云南人的我们翻开书籍，走进博物馆，去了解古滇文化发展的全貌，去发现代代相传的生态文明资源及历史文化根源，去收获跨越历史延续至今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一直存在于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幸而我们也一直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上且歌且行，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平衡中寻找和谐，在发展中感受共生的力量。
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3: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在。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到山东潍坊，了解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感受手艺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一块厚实的梨木板，杨乃东正在木板上下刀，刻着一幅老虎图案。走近后会看到木板上是密密麻麻的经络和细如发丝的虎毛，还看到了杨乃东满是刀痕的手。杨家埠不仅风筝扎制闻名，还是中国三大木板年画基地之一。杨乃东的父亲杨明志做了一辈子木板年画，现在他自己也已经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传承人。屋子里，一个手拿刻刀的女孩一直低着头认真刻着，一问才知道女孩不是本地人，是来这里拜师学艺的。她正在成都读大学，学的就是与民间艺术有关的专业。杨乃东说，现在的年轻人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但是这孩子他喜欢木板年画，他们一定要支持。旁边杨乃东的妻子接过话来说，这孩子用心，杨家埠的木板年画如果能在这样的年轻人手上得到传承，也是一件好事情。在一边还有个年轻人，是杨乃东的儿媳杨静，她本来在机场从事安检工作，那年来到杨家埠买年画，认识了杨乃东一家人。现在杨静夫妇都回到了村子里，杨静还兼顾网上推广和销售，忙得不亦乐乎。电商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手工艺品的产销模式，如今这种模式已普及杨家埠全村。谈起木板年画，杨乃东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首先要把年画图案流畅圆润地勾勒到纸上，然后贴在梨木上刻，刻好模板才能印刷，印刷时要把研墨抹均匀，带彩的要反复上色，最后把彩绘后的年画裱装好才算完成。也许有人会问，当今高科技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工，为什么还会有手工的存在？走进潍坊，你会发现依然有很多人在坚守着古老的技艺。相比机器，手工制成的东西更加细致，更有亲和力，同时人们通过自己的手艺来获取劳动价值。老祖宗留下的手艺正在为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建学正在全神贯注地雕刻着，手与目光全在一个个的核桃上，他要利用核桃上的纵横无序、深浅不定的天然形态，精雕细镂，于方寸间创造出精妙绝伦的神奇世界。那一招一式里灌注着雕刻者的气息与情感，渐渐的，风筝琴的主题一点点显露出来，彰显出潍坊的地方特色。在潍坊这片文化沃土里，还有独具特色的核雕技艺，传承者众多。十几对木质小棒在手中不断地回旋穿插，那神奇的编织过程犹如一群精灵在舞动。还没等人看分明，一组透空而有浮雕效果的图案已经织成，实在让人惊叹。这是青州花边鲁绣的一种，是经编织刺绣制成的手工艺品。今天那些年轻人依然双手拨弄着小棒，按照自己的所想编织出一片锦绣。眼前眉开眼笑的女子是青州花剑传承人李静，做剑子已经有30年。李静从小便跟着父亲上手，直到成为城里的名人。几十年来，剑子在他手上和脚上翻飞，张飞跨马，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各个招式不仅雅致优美、生动诙谐，而且惊险刺激，扣人心弦。李静让人看他设计并制作的一鹤冲天、牛气冲天、五谷丰登、心想事成，那些剑子都超出了司空见惯的式样，置入了多种羽毛和多种色彩，匠心独运。青州花剑不仅制作精良，而且色泽艳丽，其中一半涵盖了潍坊的风土民情、山川景物。手艺是历史的印记，也是文明的记忆，凝聚着民间的智慧和审美情趣。如今潍坊积极推动手工制造赋能乡村振兴，拓宽新业态，融入振兴潮。走进临渠平安峪村的老刘家手工编织品厂，看到了农家人用的篦子。随着社会的发展，不锈钢及塑料制品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篦子的制作技艺几经失传，但是在刘月清这里却让人看到了高粱杆做的水饺篦子、元宝篦子等几十个品种。老刘成立的这家手工编织品厂为30多名残疾人和当地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他也成了非遗传承人、乡村振兴带头人。再到临渠北洋善村，走进村子，见村民们正在忙碌着。近年来，这个村子的传统手艺中融入了时代特色，用剪纸、年画创作出百草中药、24节气等文创作品，通过电商及民俗游览、年会等形式，吸引来一批批参观者和回头客，走出了一条文化致富的新路。风筝、剪纸、刺绣、年画、核桃、嵌银、花剑、土陶、花边、编织，那些犹如明珠般璀璨的手艺，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潍坊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一双双勤劳的手，独具特色的手艺仿佛翩翩起舞的蝴蝶，翻飞着民间艺术的花朵，绚丽着时代大潮的色彩，他们让生活更加美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

0: 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1: 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因为它宣布馆内收藏着19件元代青花瓷器，而且其中不乏举世孤品。19在数字的海洋里如同沧海一粟，但当您了解以下的数据之后，心脏必定会与我们一样感到异常的跳动。这件瓷器被拍出1568.8万英镑，按照当天汇率，这个罐子价值约2.3亿人民币。在那一天，这些钱可以购买到整整2吨重的黄金。用2.3亿元来购买这件27.5厘米高、33厘米宽的瓷器，如果高安博物馆果真拥有19件元代青花瓷，它们的价值将会令人震惊。王丽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他告诉我们元青花在世界陶瓷史上的重要价值。
2: 哪个朝代都没有，
3: 3层、4层、5层、6层，
2: 起这么多，而且这个地方有，就拿元青花这一个品种来讲，从它的工艺水准，从它的装饰艺术这几方面来讲，它确实是值得我们看重，非常宝贵的这类瓷器。
1: 元青花是运用天然骨料在白泥上进行绘画装饰，再照以透明釉，然后在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清脆欲滴的蓝色花纹，故得名青花。因元青花制作精美且传世稀少，故而异常珍贵。
2: 元青花确实是从目前来看，我们公布出来的存世品数量并不很多。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吗？物以稀为贵。
1: 全世界究竟有多少件元青花？有人说约400件，也有说大概300件，更有人统计国内存世的元青花约140件。无论数字怎么变化，但可以肯定元青花的存世数量是一个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存世珍宝高度分散，踪迹难寻。目前世界上已知收藏元青花最多的是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宫，拥有40件。紧随其后的是伊朗的阿特别尔清真寺，收藏32件。如果高安博物馆手握19件，那么这将是世界上第3大元青花收藏地，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0: 据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些瓷器就已经被收藏到博物馆里。但这30多年来，博物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三缄其口，亲眼看到的人是凤毛麟角，能够亲自上手把玩它们更几乎成为妄想。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这个传说中手握巨宝的县级博物馆又为何如此异常的低调？江西省高安市，距离省会南昌约50千米的一个县级城市。查阅古代历史，这里并没有出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人们心中，这是一个恬静安宁的宜居城市。人们怀疑这个平淡无奇的城市怎么会有如此大量的元青花？难道这里面另有隐情？刘金成，高安市博物馆馆长，他就是那些元青花的看护人。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接近那些来自700年前的瓷器。
1: 肩上的压力大的同时呢，也觉得自己的好像，确实能见到这个宝贝啊，所以说呢，也是人生的一大幸。
0: 为了回应社会的种种疑问，经过慎重的安全考虑之后，刘金成将带领我们进入机关重重的地下库房。这次他将把秘藏的所有青花瓷公诸于世，直接面对所有的质疑。进入第一道大门，就已经感觉到这里气氛异常。由于常年密闭，加上南方的潮湿气候，保险门后的世界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水汽。如果不是警报被暂时关闭，当有人进入这个走道时，整个博物馆就会警铃大作。刘金成在没有成为博物馆馆长之前，也从未踏入过这里。
1: 没有这个机会。
0: 现在进入这个库房，不仅需要得到馆长刘金成的同意，更要有一个副馆长和一个保管员两个人同时出现，这一道道的机关才能顺利解开。当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穿越复杂机关，这种氛围令人无法怀疑，里面保藏的肯定就是一世珍宝。最后一道门，那些鲜为人知的青花瓷器就被收藏在这个厚重的保险门后。这就是那些传说中的珍宝，即便在高安，他们也几乎不可能被摆到楼上的展台里。现在，他们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尽管光线比较昏暗，但有一种目眩神迷的感觉，因为即使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从未收藏如此众多的元青花。今天在一个小城市，看起来简陋但严密保安的地下室中，我们却亲眼看到这些东西。这是真实的吗？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2: 高安这个九件元青花确实是让大家比较震惊啊，因为江西高安毕竟还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是吧？当时呢，大家也是认为这个有一些不可思议。

0: 黄水泉，景德镇陶瓷馆馆长，工艺美术大师，他掌管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陶瓷专题博物馆。
1: 景德镇是世界著名的瓷都，制瓷历史可以追溯到汉唐。景德镇陶瓷馆始建1954年，是一个专题博物馆，它以这个收藏陶瓷艺术珍品为它的主要任务。收藏于自汉唐以来，陶瓷精品有数万件，其中有4件青花元青花瓷。
0: 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瓷都，当年元青花的产地。本地最不缺少的东西就是陶瓷，然而在这里发现存世的青花瓷瓶也仅有4件。而这件元青花梅瓶被景德镇陶瓷馆视为至宝，这种瓷器的稀有性由此可见一斑。但仅仅是因为稀缺的原因，造成元青花成为无价之宝吗？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因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专家似乎都不知道在历史上这种东西究竟从何而来。

0: 袁清华从何而来？这个简单的问题令几乎所有专家都难以回答。我们知道，任何物品的出现在历史上都会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脉络，然而袁清华却并非这样。即便专家们搜遍古籍，遍访景德镇，最后也会惊奇地发现，这种瓷器有如从天而降一般，落到地面便是工艺成熟，大放异彩。中国的传统陶瓷用色表现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大量鲜艳的红黄色系，深受民众喜爱，寓意吉祥如意；另一方面是文人雅士所推崇的清冷色系，如龙泉窑、汝窑和钧窑的瓷器。
1: 我们国家的崇尚的一种色的对色彩的崇尚，早先应该是以青色为主，以青色为美。
0: 袁清华身上所呈现的蓝色，并非中国民众传统喜爱的色彩，换句话说，它如同上天赐予的稀罕物。在中国陶瓷史上，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我国瓷学一代宗师陈万里先生便将袁清华的起源列为中国瓷器史上十五大难题之一。
1: 陈万里先生呢，是咱们中国古陶瓷界的学术权威，他的论述很多，他对研究中国瓷器的发展史当中提出了这些实物问题，都是在那个历史时期，那确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重要的问题。
0: 袁清华身世的奥秘被造假分子所利用。由于数量稀少，难见真品，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仿制的赝品。那么，高安的这批袁清华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在世人的眼中？刘玉黑，高安博物馆第一任馆长，那些袁清华就是通过他的手进入高安博物馆。此人是了解高安袁清华来龙去脉的重要人物。
2: 公安局的侦查股负责人专破反革命案件。
0: 阴差阳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专门侦查反革命案件的刘玉黑转行开始了文物工作。他承认，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文物考古的经验可言。然而，一个机会就恰巧降临到这个文物界的新兵头上。
2: 1980年10月29号下午2点半，呢，我到县政委开会，刚刚进了县政府的门口，他是刘馆长，江电打来电话，那就是发现了文物，你赶快看一下。
3: 大概当时去了4-5个人，步行的很近，大概有，你像现在这样走路过去。有10多分钟、20分钟，最多20分钟就到了。
0: 这两位老人对社会上的传言也有所耳闻，他们认为这些袁清华就是经过自己的手才能重见天日，真实性不容置疑。今天他们将引导我们回到当年，探寻袁清华的身世。
3: 盖在上面的，当时还没什么损坏，还很好，看起来还比较完整。 他边上呢也露出了一些瓷器，
2: 知道是瓷器，但不知道他是什么朝代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是重要性。
3: 第一眼看清就是瓷器，其他什么没有，就是瓷器。
2: 考古本本说起，因为我得搞革命文物的。
0: 熊林先生，当时的考古组组长，在整个博物馆里，只有他曾经接受过考古方面的业务培训。在上世纪80年代，找到相关资料是极其困难的。然而，熊林心头的疑问始终挥之不去：这些瓶子究竟有什么价值？
3: 每天没事就去看了，没事就去看了，看了看就找资料。
2: 考古组长熊林，吴鹏三同的一个，我一个，就到考古组办公室查资料。
3: 看了以后，他翻到了，终于翻到了一件，跟这个很相似的。
2: 查的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些元的青花瓷，眉盆压着眉盆，看那个眉盆没盖子的。没有盖子的，和我们的眉盆一对比，一模一样。这个造型，你听我说哈，造型、纹身，啊，纹身，啊，这个胎根，都是一模一样。当时熊人，我们三个采访，当时熊人啊，这刘馆长看了，这可能圆的东西呢，哇，我找圆的东西，因为我们当时知道圆的东西不得了。
0: 根据两位当事人的描述，我们发现一个细节，那就是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得到这大量罕见的珍宝，但这里面有着许多令人生疑的地方。假设是古人将这些瓷器埋下，一般情况下应该会在地面上留下标记，或者在窖藏中放置主人身份说明。然而在这里，除了瓷器以外，却是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可以说明主人的文字记载。因此涉及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物的身世传承。
1: 流传有序，我觉得这是对鉴定各类文物都需要的这一方面的因素。
2: 元青花在高楼后边，大约的领导
0: 当时的。

0: 玉黑清楚地知道，找到主人才能证明这些瓷瓶的来龙去脉。然而在弄清楚真相之前，妥善保管却是当务之急。但以高安的条件，根本无法保存这些瓷器。当年的刘玉黑虽然不十分懂得文物知识，但心中却明白，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是原青花，一旦遭到破坏，这将是一个重大责任。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 当即我就该跑到县里去向乡委书记汇报。跟我说我前几天呢挖了一批的圆的青花瓷，圆的青花瓷的是价值非常之高，他说难抵钱吗？我肯定难抵钱呢。嘿，他说难抵多少钱，他就问我，我当时哪里摸着整呢？我说多得一千万，你少得一千万，多得一个亿，我说那个小伙计把林业谈的话，一个亿几千万来代表吧，来天文数字了，一千万一个亿，我高昂半个选择拔掉，我胡编乱造的，我还得哪个哪里，因为搞文物工作不讲价钱的，别讲它的价钱。
0: 那些瓶子究竟是不是像县委书记汇报的那样价值数亿元，他自己心中都没有底儿。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万一这些被认为是元青花的瓶子是后人埋下的赝品，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考古事故。然而高安博物馆对于这些瓷器是元代青花深信无疑。为了回复社会的疑问，高安博物馆地库史无前例地对我们开放，首次允许使用高清晰度摄像机近距离全方位拍摄馆藏元青花。现在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摄像机逼真地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这是一件青花云龙纹兽耳盖冠，冠高46厘米，冠子腹部主体纹饰为两条云龙和缠枝牡丹，全器纹饰多达12层，釉色含青，显淡蓝灰色，青花釉面贴有疏朗的白色小点。最为与众不同的是，它的顶部竟然有一个盖子，这在以往发现的元青花中显得异常醒目。这是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带盖梅瓶，它短颈封肩，圆骨腹下收，矮圈足稍稍外扬，它身上的纹饰多达9层，肩腹部主题纹饰为如意披肩缠枝牡丹纹，整个器物造型饱满，视觉流畅。这是一个云龙纹荷叶盖冠，冠身主题为双龙戏珠，中间装饰云纹，盖面绘制叶脉纹，四周装饰有螃蟹、青鱼和鲶鱼。
2: 存世的罐子器物，元青花罐子器物不少，但是带盖的不多。它容易分，在这个流传过程当中，它容易就是流失了，或是打破了，或残了，或者根本就丢失没有了。但是他那两件大罐高罐他都带着盖，那是很难得的。
0: 从天而降的19件元青花，人们却无处追寻他们的离奇身世。世界第3大元青花收藏地

0: 竟然和一个小城市关联在一起。这些奇怪的关联使得无数的质疑纷至沓来，他们究竟是真品还是后人放入的赝品？如果是赝品，谁又是这个弥天大谎的幕后主使？
1: 我们在中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王卡。今天我们为大家陆续播出由 FM 一百教育广播采制的系列报道《再奏新红歌》。这组系列报道一共分为九组，其中我们对昆明涅尔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首席小提琴等多位演奏家进行了专访。那么今天就欢迎大家完整收听我们这组系列报道。
2: 春天的故事，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四季的初始，意味着新的启程、新的目标、新的方向。过春风十里，尽寄脉青青。春天是生机勃勃的，是种下梦想、描绘蓝图的最佳时节。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是绚烂多姿的，是充满盼头和希望的。关于春天的句子，大多洋溢着赞美和期待，而那些发生在春天的故事，也总是伴随着悠扬的旋律，飘到每一个人的心坎上。

0: 春天的故事由蒋开儒、叶旭全作词，王佑贵谱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曲，先后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第二届音乐电视大奖金奖、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金钟奖等奖项，成为获得国家奖项最多的歌曲。同时，歌曲细致又动人的描述也让它成为了深圳的成名曲。2019年12月，春天的故事入选歌声唱响中国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1992年，该曲词作者蒋开儒在报纸上看到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文中报道了深圳飞速发展的景象，蒋开儒当下决定前往深圳，这一去就爱上了这个充满生机的地方。有一个老人是对邓小平的亲切、尊敬和感激之情，画了一个圈是词作者与深圳初见的画面感。春天的故事是充满生活气息的真正的百姓心声。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尼尔交响乐团的小琴演奏员曾科。我是70年出生的人，这首歌带给我感触非常深。比如说他的歌声，那哒哒滴哒滴哒，演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自个儿就会觉得，哎呀，生活充满阳光，都是那么的美好。他写的非常的应景，作曲家和作词者把全国人民对待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对邓小平同志的崇敬啊，都完全正确的表达得非常实际，就感觉到祖国大地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白描的手法，叙述的笔触，亲切感人的语调，热情歌颂了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搭配上中国民间音乐的曲调，以一种平和、亲切、感人的音乐为主题，塑造了独树一帜的音乐形象。虽是歌曲，春天的故事却有史诗般的气势，在气势恢宏的外壳之下，它的内核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如沐春风。发展是什么？是道路上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是餐桌上的新花样越来越多，是我们生活的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是什么？是有如春天的故事中唱到的那样，每个人感同身受的细微之处，萦绕包围我们的满满幸福感。